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经文说道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耶稣基督能拯救世人，并且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但他不是独自拯救，而是透过我们去传道，他要施行他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愿我们都能做使多人归义的智慧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全能与拯救。我们思想神的全能与拯救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16到23节，罗马书六章16到23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平时当靠救主。

罗马书第六章16-23节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第六章16-23节。我们再把焦点放在罗马书1章16节。请看罗马书1章16节。经文说道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罗马书1章16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1章16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罗马书1章16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神的全能与拯救。相信在罗马书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从权力架构的角度，相信可理解为顺服，而顺服不是一个行动，乃是指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，所以不是能力的表现，只是无能的接受。换言之，顺服就等于告诉神，我们完全无能为力，只可以服在大君王神的主权之下，依靠他的大能。相信不是明白接受一个道理，而是顺服，也就是服于神的王权之下。因此人没有任何功劳，无法夸口。那么还有什么可夸的呢？完全没有。根据什么原则这么说呢？根据行为的原则吗？不是，根据信心的原则。保罗在罗马书16章19-20节说，你们顺从已经传得人人皆知，所以我为你们高兴。我希望你们在善事上聪慧，在恶事上纯洁。赐平安的神很快就会把撒旦踏碎在你们脚下。愿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。这段经文中的恩典表示能力，顺从表示相信。人人就是每一个人，反映神的主权，万国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人在顺服中就可以经历真正的全能，见证万国都伏在神的权柄之下。这就呼应了罗马书1章16节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为拯救每一个相信的人。
1: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·布鲁克斯说，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，要求翅膀。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，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。

今天我们思想神的全能与拯救这个题目。救恩是出于耶和华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教会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所救赎，是神借着爱子所流的宝血买来的。神的预定和拣选不会落空，他有绝对的主权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我们不知道谁是预定得永生的，谁不是，这是神的奥秘。但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是我们确实知道的。保罗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相信是极其重要的，信有信托倚靠，信到底的意思。哥林多前书15:2，保罗说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着福音得救。回到神那里去的道路，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开通了，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我们明白神的心，就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，凭理性经验自己去找出路。福音不是叫人变得更有能力，而是吸引人，把无能的人带到全能的神面前。正如溺水的人不能自救，只能等着被人救起，福音就是告诉我们，我已经无能为力，需要投靠那位有能力拯救我的神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重点是神，不是人，不是人的信心，而是神的作为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义是人在信靠神，向他求怜悯的时候领受的。信心不是人有能力跟神合作，从头到尾都是无能的人向全能的神投降，并且从这个起点开始，一直持续走在同一条道路上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是神的作为，他所施行的拯救。神有能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基督是神所高立，远超一切的君王。在这样的权力架构里，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，是神独有全能，是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就是罪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耶稣第一次来，开始了他的国度，借着福音的广传，他继续在人心里掌权。神的国在哪里呢？就在我们心里，就在我们中间。主在哪里掌权，那里就是他的国，那里就显出他治理的荣美。罗马书5:21，保罗说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作王也翻译作掌权。神借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被他的恩典掌管，一切靠赖他的恩典。我们这些死在过犯中，活在罪的权势底下的人，从罪里得了释放，从罪中被拯救出来，就转移到神的主权下，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入基督的国度。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交给了恩典。相信就是放弃自己的王位，降服于基督，因为对主有信心，甘愿降服于他。神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，又差使徒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民信服真道。教会就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。信心不是人的能力，
不是说我能信，而是主啊，我不能，但我知道你能，因为你能，我甘愿顺服。我一信就服了，就不再做自己的主，而转向那位真正的主基督了。回应神恩典的邀请的这种信心，使人称义，得生命，并且结出顺服的果子。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靠顺服得救，而经历神大能拯救以后，我们开始懂得顺服。是在人的无能之处，神彰显了他的全能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信心是放手给神，在神的全能面前安然交托。当你知道神的荣耀跟伟大，就停止心中的挣扎，放心的向神松手，放弃自我掌控，服在他的大能手下。结果你发现，当你停止依靠自己，就开始活在神的能力里了。你不只相信神有能力，更愿意经历他为你施展大能。尼托生说，信心不是看他自己的感觉如何，乃是看他所相信的神如何。你知道你所投靠的神是多么伟大，你就不看自己，只看神了。神做王，一切就都不能做你的主，因为任何事都不会也不能拥有最后的主权，就是死也不能。保罗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天父，也必叫他与耶稣一同复活，末了站在主面前。他就凭着信心说话，虽然受苦，仍然相信，因为基督是主，撒旦、苦难、死亡都不能在我们身上再拥有最后的主权。神恩典中的复活大能，叫我们这些死在过犯中的人活过来，我们醒悟过来就信了，这样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借着信。那荣耀能归给自己吗？不能，只能归给神。因为基督是我的主，罪不能再辖制我，撒旦也不能再把我掳去，主的恩与我同在，我就能见证他怎样将撒旦践踏在我的脚下，见证女人的后裔怎样伤蛇的头。约翰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魔鬼的作为一除灭，我就得了真平安。神定义将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福音的终点不单是我个人得救，更是万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当我们传福音，魔鬼强制人的势力就被捆绑，那些活在黑暗里的人就得了释放。神的儿子叫谁自由，谁就真自由了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所以我们传福音是靠着圣灵，人被感动，也是神借着圣灵感动他。神要施行他的救恩，直到地极。救赎就是人的无能遇见神的全能的故事。信心不是我终于有能力了，相反的是我终于停止依靠自己的能力了。基督徒最根本的认知就是，我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主人，而是已经属于基督了。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是我的义，是我的盼望，是我的能力，是我的得胜。因此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早年保罗是一个为律法热心，很有自尊的法利赛人。你想，他初闻福音，听见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岂能心悦诚服呢？所以他逼迫教会，残害信奉这道的人，就不足为怪。但与主相遇后，保罗才知道以前的想法错了，明白基督的成功正是在他受苦被害之时。保罗最初不信不明白的时候，必定曾经以福音为耻。悔改后的保罗不但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，他还表示，
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既是神的全能和拯救，你我就必须回到神那里，并且从神那里开始。因为得救是本乎恩，是出于神，蒙怜悯的罪魁他也能得救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信心只伸出空空的双手，信而顺服只是放下自己的王冠，走下自己生命的宝座。信就是不再自己做王，而是仰望神。恩典却是万王之王伸出他全能的手，把我们从罪、从死亡和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。不但得救，更是神的王权临到我们这些无能的罪人，开始治理我们。耶稣基督是君王救主，我们因着神的怜悯被迁到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这么好的事情，人怎能不晓得呢？一个小朋友都晓得要传福音。戴德生为什么要远从英国到中国来？就是要传这个好消息，叫无助的罪人知道，无能的人可以投靠全能的神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要得救吗？你要明白的首先不是你该做什么，你要怎样行才能得永生，不是，是神已经为你做了什么，这是你首先要明白的。福音宣告的是神已经完成如此完善的工作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，都可以来。马里逊到中国来宣教，当时有一些到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笑他，对这个年轻宣教士说，你以为靠着你的力量能改变这个巨大又古老的中国吗？马里逊回答，我不能，任谁都不能，但打发我来的神他能。尼托生说，当结果远超人的能力与条件时，那就是神的赐福。是的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借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赦罪是神白白的恩典，悔改却是人必须的回应。悔改是功德吗？不是，是明白真道以后生命的转向，是开始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并且转向神，顺从他的指示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出于信心，在圣灵引导下的顺服，使我们向神有合乎理性的敬拜和理所当然的侍奉，感到爱主是理所当然的。主要将撒旦践踏在你我的脚下，愿我们都说，主啊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爱拯救我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自己无能自救，只能仰赖你。你只是我们一切都是靠你的恩典，只有你的恩典借着义作王，我们才能不再做罪的奴仆。

恩手扶持我们，使我们在你恩典跟知识上天天长进。愿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朋友，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？你怎么样理解所谓的情绪稳定呢？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心理学对情绪稳定的定义就被简化为一句话：喜怒不形于色的自我控制。有一个实验就显示了，70%-80%的职场中人将情绪管理等同于压抑真实的感受，而这种想法在基督信仰里却是残缺。怎么说呢？朋友，你还记得吗？当耶稣在圣殿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，当他为耶路撒冷哀哭，当他在克西马尼园汗如血滴，都在证明着神圣的情感不是如波的古井一般。现实生活里，过度压抑情绪会导致情绪泄露，这印证了圣经所说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的真理。长期的情绪压抑，他的心脑血管患病的风险增加50%。恰如箴言所说，忧伤的灵蚀骨枯干。基督信仰里，你我的情绪拒绝这种割裂，强调的是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的整全。以爱为翅膀，一起来欣赏

创世纪三章记载的人类堕落，本质上是情感秩序的崩溃。亚当夏娃从坦然无惧转变为恐惧藏匿，从与神亲密相交变为推诿责任。先知耶利米的哀歌，大卫诗篇中的激烈情感，约伯在炉灰中的充满质疑甚至有些埋怨的提问，都证明圣经不回避人性的情感真实。耶稣道成肉身最震撼的地方在于神圣情感的人间显影，他对法利赛人的怒，对拉撒路的死，对孩子的喜，在十字架上的痛，不都完整呈现了无罪之人的情感是什么样子的吗？这对今天人们所谓不动心的推崇，更加确立了道成肉身的情感的真实，甚至是合理性。原来圣父的悔，他说他后悔造人了，圣子的忧，圣灵的叹，构成了三位一体神的情感互动。然而神的感情不同于人的波动，它是全然主动的爱的表达。就像加尔文所说，神的愤怒是他圣洁的爱在罪恶面前的必然反应。保罗攻克己身的操练，不是消灭情感，却是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的同时是义人和罪人，就非常明确地说出成圣过程包含的情感的渐进医治。是的，朋友，圣灵不是消除情感，却是导引你我的情感归正。放下我的情感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，叫什么？有音乐频道。哇哦！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，太棒了！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，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！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。超越4K的无限美丽。有音乐频道 ，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。你你我我他他他，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正在播出的时间。亲爱的朋友，启示录中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的应许，这同样不是消灭情感，而是情感的圆满。永恒中的喜乐是今天的生活里所有圣洁情感的总和与升华，也唯有这种永远的盼望，使你我能在指望中喜乐，在患难中忍耐。最近和小组的弟兄姊妹再读一遍圣经，目前读到诗篇。你看，诗篇不就是将哀歌最终导向赞美吗？比如诗篇22篇说，我的神为何离弃我？同样也有在会中赞美他的文字，这不很好地示范了情感在真理中的轨迹吗？马丁·路德·金在伯明翰监狱里说，我学会在祷告中将愤怒练成公义的热情。亲爱的朋友啊，你我也可以在每天的灵修中将情绪对照圣经人物，比方说哈拿的愁苦转化为赞美的祷告，建立一份属于自己的属灵的情感记忆库，你觉得如何呢？投靠者的赞美，一起来欣赏。

圣灵的九个果子里有一个是节制，原文的意思是内在驾驭力，就是不压抑却是管理。换句话讲，当人面对试探，不是否定欲望，却是把它转化为对神更深的渴慕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记日记的习惯？如果你爱把感受变成文字，那也不妨有一个自己的情绪日记本，不用太复杂，就标注好每天的主要情绪是什么，并寻求对应的圣经应许，这样更简单有效。还记得吗？初期教会时，信徒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在殿里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这有没有展现出一大群人对情感的一个承载呢？约拿丹对大卫的友爱，巴拿巴对保罗的接纳，不都示范了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的意志力量吗？奥古斯丁还说过一句话，我们的眼泪在洗礼水中成为赞美的酒。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，赞美之泉带来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金德。
4: 与你有乐，朋友，今天吴爽和你聊了聊情绪稳定这事儿。关于这点，以弗所书里说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这在情感层面尤为显著。基督应许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这不正是情感的终极医治吗？当你我与主在科西玛尼园同哭，在五旬节与圣灵同燃，在启示录的羔羊婚宴上与神同乐时，不就是一份安息在神里面的情感自由吗？这样的情绪稳定，不是无风的港湾，而是与基督同经风浪的笃定，是在圣灵中生根建造的安稳，是面向永恒盼望的从容。就像你我祷告说，主啊，狂风暴雨中，我的锚深系于加略山的磐石，你的恩典不离开。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